0: 老老爷过节呐，这边都是花都会送到家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
2: 嘞。妈妈的。
1: 叫妈表。
2: 叫妈的。
1: 叫妈爸表送给他。
3: 好的。
1: 啊，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娘娘表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把兵，肯定的话是芝麻五个，后面有看啥大兵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看不着，俺都五年把皮打没着，俺都嘛，俺在西的，俺在西的都爬楼干没着，这干的这个地方嘛，这些点啥子？俺阿妹没收不着，芝麻到底没查啥的喽？
1: 叫抓的，那些炒菜叫八抓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了，哎，我拿小的，细的嘞。老爷，谁家个米小了没家务？对了，谁家搞了麻烦没？